0: 吗？
1: 叫恁去哪里？你不要哭，侬抱那人民呢？哎，听懂啊？
2: 说起来，哎，
1: 那我个母呢？哦，这多少钱呢？哎呦，那我个母，那是
3: 你胸脯在看着
1: 我转的，转不转那个？哎呦，天威，我这个人，那转那个天威了。Guys, I'm coming back. I'm sorry, I'm checking.